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 Keisha 陪伴大家度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会和您一起了解来自印尼的新闻、天气资讯，还有好听的印尼歌曲。这一周也快要结束了，希望您这周所付出的努马萨拉，希望您这周所付出的努力都能取得好的成果，也愿接下来的周末能够让您放松身心，好好休息，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本台准备了不少来自印尼的资讯，有最新新闻、天气资讯、印尼与中国关系的相关消息，还有介绍印尼文化和各种特色的 Persona Indonesia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尼各地的最新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由李大主持的新闻报告。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多在雅加达总统府正式为阿尔曼纳达克里斯蒂亚瓦纳西尔就任印尼外交部长，接替苏吉奥诺。阿尔曼纳达是印尼外交部的一名资深外交官，之前则从2024年10月起担任外交部副部长。阿尔曼纳达于1971年在泰国曼谷出生。阿尔曼纳达克里斯蒂亚瓦纳西尔正担任印尼外交部官员、发言人、大使以及印尼长驻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等多个职务。他本科毕业的以英国巴金汉大学经济学专业，并先后获得雷斯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印尼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阿曼纳达在外交部的职业生涯包括在多边事务中级任职，2005年至2008年担任农业和商品事务副区长，2008年至2012年阿曼纳达担任印度尼西亚长驻联合国代表团站长。他还代表G20国际团和中国就多项决议进行谈判。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于2026年10月1号在雅加达举行的2026年减灾算转月悬赏祭动仪式。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局长苏哈里安多表示，今年的减灾算转月活动已进入第40个年度，活动中心设在万丹省。记者介绍之说，以先者改地址是因为他涵盖了各种灾害威胁，可以为印尼其他地区提供借鉴的。这个活动的主题是从顺德海峡到印尼，八年学习经验提升防灾能力。国家减灾委的口号也是 Narik Sabumi Nusantara。
2: Kita akan menerapkan slogan Narik Sabumi
1: Nusantara。 我们将贯彻 Narik Sabumi Nusantara 的口号，还这不仅意味着维护，还包含维护关爱和保持晶体和精神的行为，以便万丹省的经验能够成为印度尼西亚其他地区的借鉴。对方万丹省政府及公共福利助理郭马鲁丁接着说，万丹省面临着复杂的灾害风险，包括火山活动、海啸、 地震，以及占北工业区和科火南等非自然灾害风险。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当地政府在过去三年中已成功将灾害风险指数的降低了28%。因此就目前取得成果而言，万丹省的灾害风险指数有所下降，下降了约50点，相当于下降了28%。这种分表明我们与地区政府包括万丹省政府和县市政府、市级商界、认证媒体的共同努力正在取得成效。国家灾害管理局协进可不为机构组织、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公众积极参与减灾宣传活动。印尼工商会工业部副主席萨拉胡贤宾果认为，印尼出口前景在2026年底前依然乐观。据安达拉中心社4月1号在雅加达报道，萨拉胡贤表示，印尼工商会认为，在加工业出口的基础产业的滋长下，印尼出口前景在年底前依然乐观。然而，由于对原材料和资本货物的需求不断增长，进口可能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挑战在于如何确保进口增长转化为生产和出口的增长，从而维持贸易顺差。今年1月至7月，印尼出口增长4.43%，而进口增幅高达19.94%。萨雷胡先因自主，对印尼工商会而言，重要的指标并非仅仅是进口额的增长，而是这些进口是否能转化为产能、生产率和工业出口的提升。萨雷胡先接着说，既有足够增长建立的行业包括加工业，例如食品饮料和农产品加工业、金属和国产下游加工、电子机械以及机械器零部件。为了防止服装、精学和家具等劳动密集，新产业仍然面临着上生产成本、生产率、技术和专注竞争等方面的挑战。萨雷胡贤还指出，足够重点是要从以大众商品为主的足够转向高附加值、国产化率更高的制成品。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或是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2日，也是印尼的全国蜡染日，也就是 Hari Batik Nasional。 Batik 不仅是印尼传统蜡染，也是印尼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经过长期的发展，不同地区形成了各区特色的图案、颜色和文化含义。 Batik 不仅是一种服饰，也与印度尼西亚人的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地区的蜡染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日日牙，以具有浓厚爪哇文化特色的蜡染而闻名。一些日日牙传统蜡染图案还具有特殊的文化含义，并会在特定的传统活动中使用。说到日日牙，接下来本台要给您播放的歌曲《Jogja Istimewa》特别的日日牙，表达了对日日牙的自豪和喜爱，也展现了当地生活和爪哇文化。这首歌曲将嘻哈音乐与爪哇语言和文化元素结合在一起。听众朋友，在全国蜡染日这一天，请欣赏 Jogja Hip Hop Foundation 演唱的 Jogja Istimewa 特别的日日牙。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Ini rengu teming remingian. Meskipun ayah, ibu, kakek maupun nenek, jika nasihatnya tidak baik, maka jangan kau dengar. Tidak patut kau turuti. Pakubono sesecong, jika se ni de fujin, mujin, zufu, huo zumu, ruko tamen de jian yi bu hao, na jiu se bu yao ting, bu yao zai na. Pakubono sese, se yi 1788年至1820年, ini Chung Jawa, Kasunan Surakarta, Wang Guo de di san wei guo wang.巴库博诺瑟瑟于1768年9月2号在苏拉卡尔达出生。他20岁时加冕为苏南，并因其登基时年纪尚轻以及相貌英俊而被尊重，为苏南巴古斯一位好苏南。在位期间，巴库博诺瑟瑟集结万国，也是作家。他的代表作之一是《Serat Ulang Reh》之书，这是一部加瓦文学作品，其中包含道德、教民和人生的指南。巴库博诺瑟瑟于1820年4月2号在梭罗去世了，享年52岁。他被安葬在热热地区班杜县伊莫吉里镇的阿斯坦纳卡苏尔根陵墓前。该陵墓前是马达兰国王的陵寝。
2: Voice of Indonesia。
3: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为您介绍未来几天印尼的天气情况。印尼气象气候与地区武力局预计10月2日至5日，印尼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已经兼多云和小雨为主。不过，西苏门答腊、廖内、赞卑、明古鲁、万旦、中爪哇、西加里曼丹、北加里曼丹、西巴布亚和巴布亚部分地区预计会出现中雨，但是在印尼一些地区，如阿奇、北苏门答腊、西爪哇和巴布亚山区，可能出现大雨到特的暴雨。此外，西爪哇、西努山等加拉、东努沙等加拉、南苏拉威西、北苏拉威西、马鲁古和南巴布亚部分地区也可能出现强风。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LRE 官方的网站 lre.co.id。访问 lre.c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近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 您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2.1的流行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 HiFi 演唱的《Satu Satunya》唯一的你》。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ita 为您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
2: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与中国合作的信息。今天的主题是中国驻登巴萨尔总领事说，中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佳时机。听众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登巴萨尔总领事张志生表示，目前中印尼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佳时机，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据安达拉通讯社4月1号的报道，张志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则欢迎致辞的表示，目前中印尼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佳时机，未来中方愿同印尼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各项战备共识，构建中印尼民营共同体的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合作。他指出，过去一年来，两国在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政策领域，他指出两国领导人会晤频繁，政策无言水平依然的很高。在经济领域，中国仍然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国之一。张总领事提及两国经济合作的几项进展，包括印尼在中国发行首次熊猫债券，以及作为全世成员国加入由中国发起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社会文化领域，他提到中印之间的这航班数量已达到每周260班。张总领事表示，中印是好邻居，希望两国合作不断深化，为促进区域和全球和平稳定进步与繁荣做出贡献。
2: Voice of Indonesia。
0: 听众朋友，其他的消息是有关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缅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进一步加强战备合作。听众朋友，之前于7月24号，中国驻缅南总领事馆副总领事荣建明是在缅南 Grand City Hall 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作出上述，表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不断加强在外交、 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孙建明总领事表示，中国印度是全球南方的重要国家。他指出，两国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不断加强，其中包括中国八月外交部长王毅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吉奥诺在雅加达举行的中印尼全面战备对话。他还表示，中国驻缅南总领事馆愿意苏门答腊四个省份的各方加强交流与合作，以的同时被苏门答腊省政府秘书处第一助理巴萨林·尤努斯·丹勇表示，被苏门答腊省有机会进一步广大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咖啡和香蕉等一些商品被认为具有进一步改革中国市场的潜力。北苏门答腊省政府也向中国企业开放投资机会，欢迎其参与包括在蒙古经济特区在内的多个战备区域。除了贸易和投资之外，北苏门答腊省在旅游和文化领域也具有较大发展的潜力。在这进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招待会，有多为官员和社会人士出席，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会人民代表会议议员、北苏门答腊省和缅南十地方议会成员以及华人社团代表。通过这次活动，双方表示将继续扩大合作，为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际利益。听众朋友，关于印尼与中国合作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刚才你欣赏的是 Guyon Wadon 演唱的 Pelanggaran 犯规，其歌词使用爪哇语，而音乐中也融入了肯当的元素。肯当是印度尼西亚的一种传统乐器，通常用手演奏，它的形状类似圆筒，中间部分较宽，两端覆盖之鼓皮，演奏时通过用手敲击鼓面来产生声音。在印尼的许多传统艺术中，肯当都附会至重要的节奏作用，可以帮助控制音乐的节奏和速度。这种乐器在爪哇和巴厘岛的传统艺术中尤其常见，例如爪哇甘美兰音乐中就可以听到肯当的声音。随之印尼音乐的发展，肯当也不只出现在传统音乐中，如今它同样被运用于许多印尼的流行音乐作品中。刚才的布朗格兰犯规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ita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的大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每年的4月2号是印度尼西亚的全国拉兰日，之所以选择这一日期，是因为2009年4月2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印尼拉兰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座加伊田成为了人们认识和保护印尼拉兰的重要日子。拉兰对印尼社会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它伴随着印尼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 Batik 一直源于印尼语，由 Amber 意为书写和 Nidik 意为点两个字组合而成。拉兰的这座国城市是用蜡在布料上绘制图案，其中一种方法是使用蜡笔一种染色工具。拉兰在不同地区不断发展，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图案和图的风格。拉兰是印尼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象征，从正式场合、婚礼到日常穿着，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拉兰的尤其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正在是图案穿着过程，而不仅仅是布料本身。在手绘拉兰中，每个图案都是用拉兰笔手绘黑水工具手工绘制而成，需要一时不起的细致和大量的时间。如今拉兰也采用印染技术，实现了更大规模的生产。拉兰在许多国家都广为人知，并准备从多世界名人转折。拉兰也成为国际盛世的标准。

0: 年仅一代。2025年，中国蓝染人张兰以9月30号至4月10号举行。这次活动吸引了40多位参与者，包括时装秀和多场关于国家蓝染产业发展的研讨会。此外，热热将于10月3号举办千人蓝染交响剧活动的。这是一件一名拉兰公瑾将中世在中巴迪长木兰拉兰路口到热热0公里标志出的500米长路段上进行拉兰转左，游客和公众也可以使用现场提供的设备体验拉兰制作的乐趣。听众朋友，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9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Persona Indonesia, Indonesia 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已经发给我们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 或者寄信报道在您那边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如果您喜欢印尼歌曲，请发给我们，本台就特别给您播放。听众朋友，在欣赏下一首歌曲之前，我先给您介绍印尼的一处自然景观——东爪哇的塞梅鲁山 （Gunung Semeru）。塞梅鲁山海拔约3676米，是爪哇岛最高的山峰，也是印尼的一座活火山。在塞梅鲁山区域内还有一个位于登山路线上的湖泊，叫兰努库莫罗。湖泊四周被山区和草地环绕，是许多登山之途中的休息，是许多登山之途中的休息地点儿。塞梅鲁山的自然景色也曾通过印尼电影《5cm》五厘米。被更多人认识，这部电影讲述了吴伟还有前往塞梅鲁山的旅程，而电影中的歌曲之一就是印尼乐队尼基演唱的《Rahasia Hati》（心中的秘密）。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欣赏尼基演唱的《Rahasia Hati》（心中的秘密）。Lagu empat。Rahasia Hati oleh Niji.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R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E 电台的流听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 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

0: 聊天功能直接与播音员互动，而你知道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
1: 听众朋友，在这个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教育文化部的语言研究和指导机构合作主办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我将给你介绍 Makan Rujak。 Makan Rujak 中文的意思是吃水果沙拉的主题，请欣赏。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 Makan Rujak。Makan rujak 中文的意思是指水果沙拉的绘画。 Rama 和凯文正在收看电视台， Rama 请凯文品尝从园子里采摘的芒果，然后将它们蘸在甜辣酱中，然后凯文会感到辛辣，于是展开了下面的对话，请收听。
2: Kevin, ini ada mangga. Ayo cicipi.
3: Wah, sepertinya enak.
2: Coba kamu cocol dengan bumbu ini, Kevin.
3: Apa ini, Rama?
2: Ini adalah bumbu rujak, Kevin. Bagaimana rasanya?
3: Aduh, ini pedas sekali. Aku tidak suka pedas.
2: Maaf ya, Kevin. Aku tidak tahu kamu tidak suka pedas.
3: Iya, tidak apa-apa, Rama.
1: 收听了本期的绘画，接下来我将给你介绍本期的主题 Makan Rujak。 Makan Rujak 中文的意思是指水果沙拉的生字和智慧。我将读出两字于你的，你可以随之我读出的，然后我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 Jojol Jojol 中文的意思是蘸， Bumbu Bumbu 中文的意思是酱， Rujak Rujak中文的意思是水果沙拉， pedas pedas 中文的意思是辣的， maaf ya maaf ya 中文的意思是原谅我， aduh ini pedas sekali aduh ini pedas sekali 中文的意思是哎呀这太辣了， aku tidak suka pedas aku tidak suka pedas 中文的意思是我不喜欢辣， tidak apa-apa tidak apa-apa 没关系。如果你想转到不喜欢某东西的，你可以使用 aku tidak suka。 aku tidak suka 意思是我不喜欢。在绘画凯文转到他不喜欢的，使用 aduh ini pedas sekali aduh ini pedas sekali 中文的意思是哎呀只是太辣的。 Rama 向凯文道歉，因为他不知道凯文不喜欢辛辣食物。当某人道歉，你可以回答 Ya, tidak apa-apa Ya, tidak apa-apa 中文的意思是没关系。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的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绘画，请收听。
2: Kevin, ini ada mangga. Ayo cicipi.
3: Wah!Sepertinya enak.
2: Coba kamu cocol dengan bumbu ini, Kevin.
3: Apa ini, Rama?
2: Ini adalah bumbu rujak, Kevin. Bagaimana rasanya?
3: Aduh, ini pedas sekali. Aku tidak suka pedas.
2: Maaf ya, Kevin. Aku tidak tahu kamu tidak suka pedas.
3: Iya, tidak apa-apa, Rama.
1: Kau ini cuman nacu sepanci.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posung ke siangkuan makan rujak.Makan rujak 中文的意思是吃水果沙拉。希望有一天你来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时，你可以试试那个鹿角。明天我的同事给您播放灵异的主题，希望本期的主题可以增加你对印尼语的了解。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节目，请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代表本期的播音员和技术工程师员，我给下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结束本期的节目，本台给您播放 Persona Indonesia， 请收听，再见。
4: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今天的题目说关老高尔夫。

今朝没有老高尔湖位于贝苏门达拉省卡罗县纳曼特兰区库达古宫准西纳蒙山脚下，湖泊周围环旋着覆盖着热带雨林树木的山脉，该地区就是雷舍尔生态系统区，海拔2451米，湖周围气候凉爽，温度约为46-17摄氏度，因此该地区肥沃。

这就没有老高湾湖周围的风景非常美丽，湖水平静静止。于2011年喜纳五湖山爆发之前，湖边长满了蓝火，让周围的景色更加令人印象的深刻。同时，湖边绵延3公顷以上的土地非常适合露营和过夜。除了享受赏湖此外，还可以在湖上进行各种活动，如钓鱼、竹船、划船、攀岩等等。

0: 其中有建王楼高尔夫的旅长非常愉快，因为他可以享受到各种植物的绿色氛围的美丽自然的景色。这行程还将经过另一个村已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嘎罗房屋。高瓦的名字是来自一个肥沃和以农业为生的村庄名字，所以村子里的兽种总是丰收。这就没有今天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冥想时间。本台每一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有 Keisha 陪伴大家度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会和您一起了解来自印尼的新闻、天气资讯，还有好听的印尼歌曲。这一周也快要结束了，希望您这周所付出的努力，马上啦！希望您这周所付出的努力都能取得好的成果，也愿接下来的周末能够让您放松身心，好好休息，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本台准备了不少来自印尼的资讯，有最新新闻、天气资讯、印尼与中国关系的相关消息，还有介绍印尼文化和各种特色的 Persona Indonesia,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尼各地的最新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由李大主持的新闻报告。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多在雅加达总统府正式为阿尔曼纳达克里斯蒂亚瓦纳西尔就任印尼外交部长，接替苏吉奥诺。阿尔曼纳达是印尼外交部的一名资深外交官，之前则从2024年10月起担任外交部副部长。阿尔曼纳达于1971年在泰国曼谷出生。阿尔曼纳达克里斯蒂亚瓦纳西尔正担任印尼外交部官员、发言人、大使以及印尼长驻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等多个职务。他本科毕业的，以英国巴金汉大学经济学专业，并先后获得雷斯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印尼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阿曼纳达在外交部的职业生涯包括在多边事务中级任职，2005年至2008年担任农业和商品事务副区长，2008年至2012年阿曼纳达担任印度尼西亚长驻联合国代表团站长。他还代表G20国际团和中国就多项决议进行谈判。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于2016年10月1号在雅加达举行的2016年减灾双转月线上机动仪式。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局长苏哈里安多表示，今年的减灾双转月活动已进入第40个年头，活动中心设在万丹省。记者介绍之说，以先者改地址是因为他还改了各种灾害威胁，可以为印尼其他地区提供借鉴的。这个活动的主题是从顺德海峡到印尼，八年学习经验提升防灾能力。国家减灾委的口号也是 Narik Sabumi Nusantara。
2: Kita akan menerapkan slogan Narik Sabumi
1: Nusantara。 我们将贯彻 Narik Sabumi Nusantara 的口号，还这不仅意味着维护，还包含维护关爱和保持晶体和精神的行为，以便万丹省的经验能够成为印度尼西亚其他地区的借鉴。对方万丹省政府及公共福利助理郭马鲁连接着说，万丹省面临着复杂的灾害风险，包括火山活动、海啸、 地震，以及占北工业区和科火南等非自然灾害风险。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当地政府在过去三年中已成功将灾害风险指数的降低了28%。因此就目前取得成果而言，万丹省的灾害风险指数有所下降，下降了约50点，相当于下降了28%。这种分表明我们与地区政府包括万丹省政府和县市政府、市级商界、认证媒体的共同努力正在取得成效。国家灾害管理局协进可不为机构组织、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公众积极参与减灾宣传活动。印尼工商会工业部副主席萨拉胡贤宾果认为，印尼出口前景在2026年底前依然乐观。据安达拉通讯社4月1号在雅加达报道，萨拉胡贤表示，印尼工商会认为，在加工业出口的基础产业的滋长下，印尼出口前景在年底前依然乐观。然而，由于对原材料和资本货物的需求不断增长，进口可能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挑战在于如何确保进口增长转化为生产和出口的增长，从而维持贸易顺差。今年1月至7月，印尼出口增长4.43%，而进口增幅高达19.94%。萨雷胡先引自主，对印尼工商会而言，重要的指标并非仅仅是进口额的增长，而是这些进口是否能转化为产能、生产率和工业出口的提升。萨雷胡先接着说，既有足够增长建立的行业包括加工业，例如食品饮料和农产品加工业、金属和国产下游加工、电子机械以及机械器零部件。为了防止服装、精学和家具等劳动密集，新产业仍然面临着上生产成本、生产率、技术和专注竞争等方面的挑战。萨雷胡贤还指出，足够重点是要从以大众商品为主的足够转向高附加值、国产化率更高的制成品。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2日，也是印尼的全国蜡染日，也就是 Hari Batik Nasional。 Batik 不仅是印尼传统蜡染，也是印尼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经过长期的发展，不同地区形成了各区特色的图案、颜色和文化含义。 Batik 不仅是一种服饰，也与印度尼西亚人的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地区的蜡染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日日牙，以具有浓厚爪哇文化特色的蜡染而闻名。一些日日牙传统蜡染图案还具有特殊的文化含义，并会在特定的传统活动中使用。说到日日牙，接下来本台要给您播放的歌曲《Jogja Istimewa》特别的日日牙，表达了对日日牙的自豪和喜爱，也展现了当地生活和爪哇文化。这首歌曲将嘻哈音乐与爪哇语言和文化元素结合在一起。听众朋友，在全国蜡染日这一天，请欣赏 Jogja Hip Hop Foundation 演唱的 Jogja Istimewa 特别的日日牙。
2: Face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Ini remu teming remingian. Meskipun ayah, ibu, kakek maupun nenek, jika nasihatnya tidak baik, maka jangan kau dengar. Tidak patut kau turuti. Paku bono sese chong.祭司是你的父亲、母亲、祖父或祖母。如果他们的建议不好，那就是不要听，不要采纳。巴古波诺瑟瑟是于1788年至1820年，印尼中爪哇喀苏南苏拉卡塔王国的第三位国王。巴库波诺瑟瑟于1768年9月2号在苏拉卡塔出生，他20岁时加冕为苏南，并因其登基时年纪尚轻以及相貌英俊而被尊重为苏南巴古斯，一位好苏南。在位期间，巴库波诺瑟瑟祭司王国，也是作家。他的代表作之一是《Surat Ulang Reh》之书，这是一部爪哇文学作品，其中包含道德、教民和人生的指南。巴库波诺瑟瑟于1820年4月2号在梭罗去世了。享年52岁，他被安葬在热热地区班杜县伊莫吉里镇的阿斯塔纳喀苏尔根陵墓群。该陵墓群是马达兰国王的陵寝。
2: Voice of Indonesia。
3: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为您介绍未来几天印尼的天气情况。印尼气象气候与地区武力局预计10月2日至5日，印尼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已经兼多云和小雨为主。不过西苏门答腊、廖内、赞卑、明古鲁、万旦、中爪哇、西加里曼丹、北加里曼丹、西巴布亚和巴布亚部分地区预计会出现中雨，但是在印尼一些地区如阿奇、北苏门答腊、西爪哇和巴布亚山区可能出现大雨到特大暴雨。此外，西爪哇、西努山等加拉、东努沙等加拉、南苏拉威西、北苏拉威西、马鲁古和南巴布亚部分地区也可能出现强风。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LRE 官方的网站 lre.co.id。访问 lre.c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近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 您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二一的流行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 HiFi 演唱的《Satu Satunya》唯一的你。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ita 为您报道香港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新息。
2: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与中国合作的信息。今天的主题是中国驻登巴沙尔总领事说，中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佳时机。听众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登巴沙尔总领事张志生表示，目前中印尼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佳时机，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据安达拉通讯社4月1号的报道，张志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则欢迎致辞的表示，目前中印尼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佳时机，未来中方愿同印尼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各项战备共识，构建中印尼民营共同体的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合作。他指出，过去一年来，两国在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政策领域，他指出，两国领导人会晤频繁，政策语言水平依然的很高。在经济领域，中国仍然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国之一。张总领事提及两国经济合作的几项进展，包括印尼在中国发行首次熊猫债券，以及作为全世成员国加入由中国发起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社会文化领域，他提到中印之间的这航班数量已达到每周260班。张总领事表示，中印是好邻居，希望两国合作不断深化，为促进区域和全球和平稳定进步与繁荣做出贡献。
2: Voice of Indonesia，
0: 听众朋友，其他的消息是有关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缅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进一步加强战备合作。听众朋友，之前于7月24号，中国驻缅南总领事馆副总领事荣建明是在缅南 Grand City Hall 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作出上述，表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不断加强在外交、 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孙建明总领事表示，中国印度是全球南方的重要国家。他指出，两国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不断加强，其中包括中国八月外交部长王毅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吉奥诺在雅加达举行的中印尼全面战备对话。他还表示，中国驻缅南总领事馆愿意苏门答腊四个省份的各方加强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被苏门答腊省政府秘书处第一助理巴萨林·尤努斯·丹勇表示，被苏门答腊省有机会进一步广大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咖啡和香蕉等一些商品被认为具有进一步改革中国市场的潜力。北苏门答腊省政府也向中国企业开放投资机会，欢迎其参与包括在蒙古经济特区在内的多个战备区域。除了贸易和投资之外，北苏门答腊省在旅游和文化领域也具有较大发展的潜力。在这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招待会，有多为官员和社会人士出席，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会人民代表会议议员、北苏门答腊省和缅南四地方议会成员以及华人社团代表。通过这次活动，双方表示将继续扩大合作，为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际利益。听众朋友，关于印尼与中国合作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刚才你欣赏的是 Guyon Wadon 演唱的 Pelanggaran 犯规，其歌词使用爪哇语，而音乐中也融入了肯当的元素。肯当是印度尼西亚的一种传统乐器，通常用手演奏，它的形状类似圆筒，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就没有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的大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每年的四月二号是印度尼西亚的全国拉兰日，这说以显示这一日期是因为2009年4月2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印尼拉兰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这一天成为了人们认识和保护印尼拉兰的重要日子。拉兰对印尼社会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它伴随着印尼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 Batik 一直源于印尼语，由 Amba 意为书写和 Nidik 意为点两个字组合而成。拉兰的这座国城市是用蜡在布料上绘制图案，其中一种方法是使用蜡笔一种染色工具。拉兰在不同地区不断发展，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图案和图的风格。拉兰是印尼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象征，从正式场合、婚礼到日常穿着，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拉兰的尤其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正在是图案穿着国政，而不仅仅是布料本身。在手绘拉兰中，每个图案都是用拉兰笔手绘黑水工具手工绘制而成，需要依稀不齐的细致和大量的时间。如今拉兰也在用印染技术实现了更大规模的生产。拉兰在许多国家都广为人识，并曾被众多世界名人转着。拉兰也成为国际省市的标志性元素。例如在1994年伊尔加达举行的第二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佩戴了传统的印尼手绘拉兰符箓作为纪念品。这就是印尼拉兰在国际会议上应用的一个例子。没有穿过拉兰的纪念活动的亚洲大喜在四岁举行，一系列活动汇集了业内人士、工匠、设计师和年轻一代。2016年穿过拉兰的展览以9月30号至4月10号举行，这次活动吸引了40多位参与者，包括时装秀和多场关于国家拉兰产业发展的研讨会。此外，热热将于4月3号举办千人拉兰交响剧活动的，这是一件一名拉兰工匠将同时在从 Batik Trambulan 拉兰路口到热热零公里标志处的500米长路段上进行拉兰转着。游客和公众也可以使用现场提供的设备体验拉兰制作的乐趣。听众朋友，谢谢各位的收听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

起吴武倩和聘礼专书，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y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新

0: Gunung Semeru. 在美路山海拔约3676米，是爪哇岛最高的山峰，也是印尼的一座活火山。在塞美路山区域内，还有一个位于登山路线上的湖泊，叫兰努昆布罗。湖泊四周被山区和草地环绕，是许多登山之途中的休息，是许多登山之途中的休息地点儿。塞美路山的自然景色也曾通过印尼电影《5cm》《五厘米》被更多人认识。这部电影讲述了吴伟还有前往塞美路山的旅程，而电影中的歌曲之一就是印尼乐队尼基演唱的《Rahasia Hati》《心中的秘密》。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欣赏尼基演唱的《Rahasia Hati》《心中的秘密》。Lagu empat Rahasia Hati oleh Niji.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R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E 电台的流听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与播音员互动。RRE Digital 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
1: 听众朋友，在这个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教育文化部的语言研究和指导机构合作主办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我将给你介绍 Makan Rujak。 Makan Rujak 中文的意思是吃水果沙拉的主题，请欣赏。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 Makan Rujak。Makan Rujak 中文的意思是指水果沙拉的绘画。 Rama 和凯文正在收看电视台， Rama 请凯文品尝从园子里采摘的芒果，然后将它们蘸在甜辣酱中，然后凯文会感到心酸辛辣，于是展开了下面的对话，请收听。
2: Kevin, ini ada mangga. Ayo cicipi.
3: Wah, sepertinya enak.
2: Coba kamu cocol dengan bumbu ini, Kevin.
3: Apa ini, Rama?
2: Ini adalah bumbu rujak, Kevin. Bagaimana rasanya?
3: Aduh, ini pedas sekali. Aku tidak suka pedas.
2: Maaf ya, Kevin. Aku tidak tahu kamu tidak suka pedas.
3: Iya, tidak apa-apa, Rama.
1: 收听了本期的绘画，接下来我将给你介绍本期的主题 Makan Rujak。 Makan Rujak 中文的意思是吃水果沙拉的生子和智慧。我将读出两字于你的，你可以随之我读出的，然后我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 Jojol Jojol 中文的意思是蘸， Bumbu Bumbu 中文的意思是酱， Rujak Rujak中文的意思是水果沙拉， pedas pedas 中文的意思是辣的， maaf ya maaf ya 中文的意思是原谅我， aduh ini pedas sekali aduh ini pedas sekali 中文的意思是哎呀这太辣了， aku tidak suka pedas aku tidak suka pedas 中文的意思是我不喜欢辣， tidak apa apa tidak apa apa 没关系。如果你想转达不喜欢某东西的，你可以使用

0: aku tidak suka. Aku tidak suka 意思是我不喜欢。在绘画开文转达他不喜欢的使用 aduh ini pedas sekali. Aduh ini pedas sekali. 中文的意思是哎呀只是太辣的。Rama 向凯文道歉，因为他不知道凯文不喜欢辛辣食物。当某人道歉，你可以回答 ：“Ya, tidak apa-apa. Ya, tidak apa-apa. 中文的意思是没关系。”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Mari Berbahasa Indonesia》节目的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绘画，请收听。
1: Kevin, ini ada mangga. Ayo cicipi.
2: Wah, sepertinya enak.
1: Coba kamu cocol dengan bumbu ini, Kevin.
2: Apa ini, Rama?
1: Ini adalah bumbu rujak, Kevin. Bagaimana rasanya?
2: Aduh, ini pedas sekali. Aku tidak suka pedas.
1: Maaf ya, Kevin. Aku tidak tahu kamu tidak suka pedas.
2: Iya, tidak apa-apa, Rama.
0: 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本期《Mari Berbahasa Indonesia》播送的相关“ makan rujak”。makan rujak 中文的意思是吃水果沙拉。希望有一天你来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时，你可以试试那个 rujak。明天我的同事给您播放灵异的主题，希望本期的主题可以增加你对印尼语的了解。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灰色印度尼西亚，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3: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节目，请收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代表本期的播音员和技术工作人员，我 Kisha 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结束本期的节目，本台给您播放 Sony Indonesia， 请收听，再见。
4: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今天的题目说关老高尔夫。

建筑名由老高湾湖周围的风景非常美丽，湖水平静静止。于2011年喜纳武魔山爆发之前，湖边长满了蓝花，让周围的景色更加令人印象的深刻。同时，湖边绵延三公顷以上的土地非常适合露营和过夜。除了享受赏湖此外，还可以在湖上进行各种活动，如钓鱼、竹船、划船、攀岩等等。

0: 其中有建王楼高尔夫的旅长非常愉快，因为他可以享受到各种植物的绿色氛围的美丽自然的景色。这行程还将经过另一个村已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高尔夫房屋。高尔的名字是来自一个肥沃和以农业为生的村庄名字，所以村子里的兽种总是丰收。这就没有今天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